0: 也有同类的怪兽这种。
1: 怪兽中
0: ，I'm available for calls if anyone's
1: around. 四级怪兽。